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

0: 做 CT， 该做手术做手术，根本没在怕的。
1: 那还真得给咱们的兽医大夫们点个赞啊，除了有技术有胆识，干这活还得有体格跟力气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3: 一快放假了啊，群里的大家伙啊就开始调皮起来了啊，在群里开始演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呀？接下来七天都听不到精灵佳琪的声音。我一号、二号上班，你呢？
1: 五号、六号。
3: 你们打卡，说了这话没来打卡的，我跟你们讲，哎，你就演吧，你就说啊，七天都听不到怎么办？好难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吴宇拿着一瓶啤酒坐在那里，帮我点一首小刚的《柬埔寨情人》。关键当时 KTV 你知道吗，大家也都喝了点酒，迷迷糊糊的也没往心里去，就想着他说什么就搜什么，我搜半天没有一个跟柬埔寨有关的。后来这事儿在我们朋友中间就流传开了啊，说这哥们儿上 KTV 唱歌还喜欢整点东南亚风情啊。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有想去洗车的啊，有想去力帆养车洗车的，也想让自己那个车啊变得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有想花59.9元包下来一年洗车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那么现在啊，我们九五五跟力帆养车推出的这个合作，59.9元包你一年有效期内5次洗车啊，加上3次故障检测。这洗车呢，原价是68一次，咱们现在呢核算下来，每次12块钱。它的这个程度呢，就洗车的这个水平啊，就相当于是精洗跟普洗之间的那个程度啊。反正就是绝对够用了。前两天我刚去过一次，整挺好啊，干干净净的，发动机舱除尘啊，轮毂都给你撕得干干净净的，把我轮胎上的泡泡糖都抠下去了。就是一点啊，你赶节假日的时候，就节假日前、节假日之后这段时间啊，一定去之前提前给门店打个电话，你问问情况，看人多不多啊。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哪儿人都多，你就出去，你上那路边随便一个小店你去洗车去，花个30-50的啊，你排个一天也是他。咱们这还是力帆养车大品牌啊，如果说你洗的不干净你不满意，人家免费再帮你洗一遍啊，就这么厉害。主要是人全长沙12家门店，咱们现在啊在咱们这儿买的这个券12家门店通用啊，你在哪个门店都能用。

它确实好吃，你刚去你一吃啊，好吃过瘾辣，然后受不住就开始一直吃啊，暴风吸入，晚上你这等着吧。听我一句劝啊，作为一个在成都生活了好几年的人，我提示你，去川渝地区记得带好止泻药。

啊，人说吃，最近有一个那个超长蛋挞特别火啊，60厘米长的蛋挞，朋友们什么概念啊？比我胳膊都长。你给他带出门呢，安检人员开始借鉴了爆火的超长蛋挞。网友们吐槽说这是肉夹馍 Plus Pro Max Ultra。你举着它不像吃饭，跟套个盾牌似的。你咬它都不像在吃饼，纯纯在吹口琴。而且人说了，说这东西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做热食，可供3人以上使用。咱讲话了，3个人吃一个肉夹馍是不是太暧昧了？啊，那后来还有更离谱的呢，网上现在已经有了什么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这不就是学渣抄学渣作业，结果抄了个大红叉回来吗？真的，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啊，我敢打赌，用不了多久，咱们迟早能在早市上见到2米长油条。以后啊，你出门买煎饼果子，你得开皮卡去。所以说，咱们能不能回归一点初心？你可以创新，但你不能创飞消费者。你可以长，但你不能只有皮儿；你可以大，但是也不能只装空气呀。哎呀，煎饼果子可以长，但薄脆不能变成传说；驴肉火烧也可以长，但驴不能只是路过呀。正如很多清醒的网友所说，这纯粹就是商家跟风割韭菜。等这一阵子新鲜感过去了，这种奇葩食品自然就会消失在历史的垃圾桶里。是啊，网红食品的生命周期咱们都懂，第一天全网鼓吹，第二天排队3小时，第三天吐槽货不对版，第四天品牌道歉优化，第五天出联名，第六天过气了，第七天会在垃圾桶里看到它。但商家不亏啊，免费的流量有了，品牌曝光有了，啊，钱也有。

哎，你说买点装饰啊，或者是送人呐、啊，或者好吃的呀，都可以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自然景观丰富啊，比如说铜仁大峡谷啊，还有一个叫九龙洞啊，九龙洞其实不太推荐啊。但是它那个铜仁大峡谷非常值得去，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过了丰水期了，快开始进入到枯水期了，国庆期间人应该也不会，我觉得相比那个什么啊，相比什么张家界肯定是人要少的。我很推荐啊。说如果朋友想自驾啊，就是国庆期间想自驾又不想走太远，啊，找一个地方有山有水。

好吧，刚才给大家推荐那个贵州铜仁啊，忽略了一个地方，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国庆期间啊，如果你去铜仁的话，就别去梵净山了，那人太多了啊。我说我忘了，说着说着，我就老感觉铜仁我好像落了点什么东西没说。我后来一想起来，哎，梵净山子。梵净山人太多了啊，而且国庆期间，我觉得如果你肯定不能一个人出去，对吧？你一家子出去的话，那肯定有老有小，那种费腿的地儿啊，就不建议了啊，太费腿了。

0: 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如今有人借西游记来分析社会人情，有人从西游记里看出职场生存哲学，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的作者林庚先生是一位古代文学大家，他1947年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当代很多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曾经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玉，还有全国高校古代文学史教材的主编袁行佩。而林先生认为，像《西游记》这种人人都看的经典作品，看的时候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
2: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这么看，《西游记》就很像是一本弘扬佛法的书，但实际上呢，它跟佛教的关系又并不太大。在古代中国，道家人士倒是对于《西游记》这个故事情有独钟，这种说法就很像是什么呢？给小说做 CT， 利用特定的射线直至本质，透过皮肉，等于说错过了小说最美妙的肌理，也会折损小说的内涵，实在可惜。所以这些美妙的肌理就来自于小说所借鉴的生活经验。那么《西游记》借鉴的生活经验来自于哪儿呢？作者林庚先生的答案，他说是来自于江湖。有人可能会问了，《西游记》讲的不是神仙妖魔的世界吗？这跟江湖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神仙还是妖怪，都是一副江湖做派。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西游记》开篇的大戏叫什么呢？叫做大闹天宫。孙悟空

0: 这里面啊，这些问答不是说科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想出来然后他们再自己回答，而是他们就是征集了100万物理粉丝的这个问题，从他们的问题当中呢又精选了200个问题。这200个问题不是特别的高大上的那种，或者说很高端，很怎么讲，很专业，都是那些比如说跟我们的学习生活啊，跟你的大脑洞，跟科幻宇宙声光电这些话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东西，然后解答起来又是非常接地气儿，不枯燥，说人话。每一个提问都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真实留言，每一个回答呢都是干货满满，又透着那种萌萌哒的那种俏皮感。所以我觉得这套书还蛮适合比如说大概就是初二以上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啊，然后正在学习物理的小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当然这个书呢它更多的是做了一个引导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现象来发现我们和物理之间其实是真的就是没有距离啊，人家说这个是什么数学的上面是物理，物理的上面是哲学，就大概你可能看完了这套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的感觉吧。
1: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0: 这是一套给每一个地球人的宇宙通识读本。当然在2017年的时候它呢被很多出版界的人称之为是那一年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得到了比如说像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的极力推荐，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黑夜、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啊，在这些当中又综合了艺术、文学、哲学的新的视角，用文科生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使你获得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双重提升。所以呢这一套书其实就两本，但是两本其实平时如果买的话价格还真的不是特别便宜哦。这两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以及呢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1: 永不落幕，霍加斯莎士比亚全球改写计划。
0: 这套书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就是他们这些当代的小说家们就集结起来干嘛呢，他们要去踢馆莎士比亚，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改写莎士比亚的一个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整合起来以一个这种套装书籍的计划来出版，就叫做永不落幕。可以说呢这里面集结了当代7位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文学家来重新的演绎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啊，比如说热播剧《使女的故事》这个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啊，再比如说呢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小说家安泰勒啊，比如说写过《梅尔罗斯》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的他的作者。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就是7位小说家手牵手，每人承接一份作业，一个命题作文。他不是说把莎翁的这个原来的剧情重新的搬来啊，再给你讲一遍，不是的。他不是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生存在当下的2020年，他是根据就是那种笔调，或者说他所想要阐释的一种故事的情节，然后重新的去创造小说人物，重新的去创造小说的场景，把他们带到现代社会当中，用我们现在比如说生活在互联网社会的我们再去以一种现代人的角度去观察啊，像莎士比亚剧作当中这种书单两个字。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所有的书单，所有的舍不得买的套装书都在上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讲讲关系，无论什么样的关系，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感到不舒适，哪怕这个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血缘和家庭的关系。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起一件事，说他跟妈妈又吵了一架，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妈妈非要给他挤牛肉，而且是鲜的要带血的那种。为什么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说一说来自父母的爱。每一家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有中国人父母的共性，但是又有各个家庭的特点，多少都能够在这些分享里面找到一些

今天要分享很多人的故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大家共同的话题是爸爸妈妈，更具体的话题是父母对我们爱的表达。潇潇说，我妈自从会用微信啊，几乎就住在里面了，没什么好朋友，主要呢就是为了看我，朋友圈第一时间准回复，语音通话来得比我的三顿饭都准点。上周五刚下班，就被领导的一个电话叫回公司改方案，气得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发泄，然后坐下来 PPT 刚打开，我妈的电话就进来了。她语重心长地开始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多苦多难，我夹着手机敲键盘，心里面其实又急又烦。

来自荷兰的丫丫说，我还是个学生，有一天小红书给我推送了我妈的账号，我点开一看，她的收藏里全部是关于孩子留学的内容，而我就是在海外留学的。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妈妈，也真的很想念她。还有来自胡

0: 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哎，开门。
0: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

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9: 慢慢烫切肤的胸膛，到这一节浓浓的渴望，它都有着欲望相关的表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却又是被动的，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寻觅有缘人，而只是自己靠在窗边等待有情人发现，等待有情人向窗里望，发现他。但是呢，这样的等待跟渴望从外在是看不太出来的，他用到了细语这个词来形容。细语是温柔的，是润物无声的，但是同时这个细语也是飘飘荡荡的。飘荡这个词呢，又给人一种婀娜的遐想。

窗外的人儿啊，你也只能暗暗笑他的傻。窗内的人儿啊，我懂你的心不堪伤，所以关上心只开窗。其实你看整首歌词，虽然歌名叫做春光，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词，还有一个意象反复的出现，那就是窗。窗内窗外倚着窗，关上心只开窗。窗在这里就像是内外两个世界连通的一个通道，也像是一种可能性，或许是一种小小的期许。他关上了心却打开了窗，开窗这个动作就像是在说，虽然他嘴上说死心了，但心底又还在悄悄地期待着，期待有人可以再次走入他的心房。

0: 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石子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识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
3: 我家这些文顶子的叫小两口，因为呢这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活，各往标本嘛，双顶过了已经别个的小路往八元山的狮子头搬到湘潭了，发现缺不了，我就慢慢调调整适合湘潭人的口味，这就是将两个人过一次慢慢拉嘛，吃好菜跟过好日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桌一酒，是慢慢经营慢慢磨练出来的，吃的就不是佛。
1: 大肠鱼，今天我们来到小两口家常菜呢，跟哥哥一起啊，老陈哥一起品尝到了他这里的独特的几道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陈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3: 欢迎大家来湘潭吃香喝辣，吃湘潭好菜。
1: 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小两口家常菜打卡成功，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许会为
1: 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那这次可能加班的情况呢，就是在假期人比较多的时候，跟团市委一起呢，选择店当中的四家，会去拍摄两条这个视频。那这两个组成了两组啊，一个呢是在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有什么我说叶飞现在还在上班，当然啊，咱要守好最后一班岗啊，假期前的最后一班岗啊。当然呢，要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端口 FM95.5 精英之声呢，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也有我们的特别节目，像明天早上就有出行高峰，你在10月7号有返程特别的节目，当然每天都会有这个我们的假期音乐的时间，还有每天都有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实时的陪伴各位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这个收听啊，陪伴大家出行好不好？有任何的互动啊就都可以在节目端口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我们都会每个主持人都会在节目端口来陪伴大家。叶飞5号、6号的时候会在节目端口，是6号、7号的时候会在节目端口陪伴大家唠唠嗑啊，放放歌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国庆节大家的一些假期的安排。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可以出行旅游的地方推荐啊。今天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叶飞粉丝群当中跟我一起来互动啊，就是我先分享几个朋友们跟我提到的几个点吧，就是海海说，他说叶飞给你推荐一个你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亲子玩比较好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它叫中卫，这是在哪里呀？这是在哪里呀？我都没有听，绿姐有听过中卫这个城市吗？没有，我也没有听过，这是在哪个地方啊？给了几张照片，我说好漂亮啊，这个好漂亮，沙漠啊，这是这是沙漠啊，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但感觉有点像是国外还是在哪儿啊？应该不是国外吧？特别特别的漂亮，哇的天！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然后这个横杠焦这位朋友他说，他就给你推荐从左，我又没有听过，天哪，我感觉我自以为我去过蛮多地方的了这个完全没听过。他说我之前有带我的孩子去过德天瀑布那里可以做竹筏、水雾扑面明氏田园租小电驴看稻田，太平古城可以免费的逛，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行。给我发了几张照片的确很漂亮，哇，好漂亮，好漂亮，这个天气应该也蛮适合的。他说在这里面就是欣赏田园山水，特别适合带亲子和老人一起出去玩记住了，就叫从左这个地方。再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李妹，她说叶飞给你推荐来我们太原玩，这里可以轻松遛娃。她说太原有一个太原植物园，有萌宠乐园能够全家一起，当然包括年轻朋友们想要出去玩的话，这个地方呢应该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它的火热程度讨论度没有像其他地方的那么高，所以我觉得人数呢应该不会像其他地方那么的火爆吧所以我今天推荐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弥勒绿姐有听过这个地方吗有听过就是很漂亮，但是呢它的好像讨论度热度好像不像是丽江大理昆明这么的火。弥勒呢是被年轻人称为这个南方小瑞士，国内比较治愈躺平的小城，距离昆明高铁呢只有半个小时左右，是云南最适合懒人度假、拍照、逛吃、泡温泉的小众城市。那不同于大理丽江人山人海，弥勒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节奏极其的缓慢物价也比较的亲民颜值又很高，异域感

0: 由纯红砖手砌来堆砌的，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根钢筋，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原生艺术的建筑。那整体的造型呢，像是巨型的这个酒瓶，哎，万花筒，有外星城堡啊，极具超现实的异域感。随便站在哪里拍照都是大片啊。
1: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山喝辣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乐，当然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愉快。那今天呢，这个假期的最后一期晚高峰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有些朋友推荐到的国庆假期的出行的一些地方。那也会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也算是我觉得比较小众也比较宝藏的一个城市啊，弥勒这个地方。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些出行安排的话，我估计明天是应该来不及了吧后面你可以考虑看看啊，是不是要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因为明天可能是出行，此时此刻已经明天应该是出行高峰就是在那边话我觉得应该玩个五天差不多了吧可以。那刚才说完了好几个弥勒的城市的地标风景好地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可意小镇，也在弥勒是千年彝族的古村落，森林的秘境。那可意小镇是阿系族千年古村，被誉为吉祥如意之地，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0%，是天然的氧吧。那整片村子呢是黄墙石路原生态的古民居，有山间密林，小众安静古朴又很治愈。景区呢包含到了一些徒步的项目，还有古村街巷有名鸡爪吃，就是那个泡椒凤爪，然后洗完澡之后敷着面膜然后呢跟朋友一起唠唠嗑可

一颗瓜子就啃那个鸡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形成了一种记忆当中那种习惯，就很有意思。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吃鸡爪了，现在一定不知道晚上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唠嗑，买个扑克一起玩一玩，或者说玩手机游戏聊天的时候旁边一定要配点酒。但是咱不喝白酒啊，要么就买那种轻度的啤酒，要么就买那种微醺的那种 real 的那种酒啊，带点气泡酒、果饮酒那种感觉，就才有氛围感。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大了吧，啊，需要酒精，哦，需要这个氛围感啊。我觉得有酒的地方啊，有朋友一起聊聊天啊，喝喝小酒，其实也蛮好的啊，度假的松弛感就完全拿捏到了。好了，那这就是这弥勒啊，七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种草和推荐，我觉得这七个地方完全可以每一天安排一个行程，就已经玩得够够的了啊，非常非常好。那购物消费和美食避坑这些干货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弥勒这个地方呢，像东风运啊，门票80块钱啊，必买观光车，因为景区园区很大，走路会非常累啊。网上可以提前买，比现场买。但是如果弥勒产黑山羊的话，就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他们的本地粉卷、凉虾、糖水是他们的小吃的特色。然后就是云南啊，每个地方都有的现烤鲜花饼啊。然后弥勒自己的本地葡萄和果汁，还有酒等等之类，是他们的特色啦啊。那。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也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愉快。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哦。聊聊就是国庆假期大家的一些出行安排，也给大家做一些宝藏小城的种草和这个推荐。嗯，那今天主要是聊弥勒这个地方啊，很多朋友我刚刚看到啊，这个大家在平台当中跟我一起在聊天，像素素搭子他说啊，亚非弥勒我去过，真的好好玩，但是就是怕国庆人多。嗯，国庆我估计哪个地方人比平时都会多一点点，但是呢，相对于像云南昆明啊，像大理啊，丽江这个东风韵里面都包含到了，哎，挺好的。第三天呢，哎，咱们就去这个锦屏山，上午出发锦屏山，慢慢的登1999级的台阶啊，全程轻松，不会太累，山林清幽，空气比较清新，登顶瞻仰巨型的弥勒大佛，俯瞰一下全程的风景。啊，这个静心一下啊，解解压，祈福一下啊，平平安安。下山之后呢，直奔啊这个佛城商都本地的菜市场，逛一逛市井烟火，吃吃本地人最爱的正宗的小吃，采购一下平价的特产真宫的这个卤鸡伴手礼。下午你就可以回酒店去休息放空了，晚上可以逛一逛红河水乡的夜景，小桥。

流水加灯光一定会绝美，人少安静，适合散步去拍拍照。那第四天呢，哎，小众秘境就来咯，可意的这个彝族的古村森林一日游啊。这一天呢就主打小众治愈，避开人流，全天可以去逛这个可意千年彝族古村。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
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0: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呢，之前在我们的征集里，他说我有两个唐僧式的爸妈，在假期回家之前呢，我妈总是会打来视频，要带什么，怎么装行李箱，几点出门，坐什么车，事无巨细。我爸呢，只要是坐我开的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说一说来自父母的爱。每一家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有中国人父母的共性，但是又有各个家庭的特点，多少都能够在这些分享里面找到一些似曾相识或者是共鸣的地方，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希望为很多可能还在跟父母的关系当中困扰的朋友找到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露娜说，打小呢，我妈就被亲戚吐槽说太溺爱我，但她才不管，她说我的孩子我不疼谁疼。

0: 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期爸妈来看我，说好带他们去吃一家我舍不得很久但是又很有名的店。在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爸反悔了，说我俩就不去了，你省着钱多吃几次，也可以约好朋友啊，请客别太小气。怎么都劝不动这两个人的我，那晚呢眼泪就一直在打转，但我一直忍着没哭出来。不是委屈啊，我当然理解他们心疼我挣钱不容易，但是我心疼他们，他们偏偏听不进去。直到送他们俩上车之前，妈妈还说，你要是去吃了记得发给我们看看，我跟你爸就算吃过了。我急急地转过身，哭得身子都不敢动一下。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一定要好好挣钱，挣到下次再带你们去吃那家餐厅，你们不至于心疼钱。对，金钱也是亲子关系里面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挺敏感的话题。是不是要养儿防老，是不是要啃老，这些词汇都因为和金钱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诞生。我觉得家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体谅，相互为对方着想，但又带来了相互牺牲的沉重压力。只不过最终看待和解决这些事情的仍然是我们对于关系的态度。钱固然是重要琐事，在爸妈的视野里，子女的情绪困境欣喜长大之后好像都变成了一场可以默认勾选的隐身登陆。我们一点点地在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他们会用一些笨拙的方式去挽留，去拉住。我们可能会挑剔抱怨他们的举动不妥，但没有想过这些大张旗鼓的努力是因为这可能只是能触达到我们的最后的通道，而参与我们生活的唯一办法，让我们回到幼年时对父母的依恋程度是不现实的。可是面对父母，看到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过得好的那点点殷切，你也很难抗拒。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能够回应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见这份殷切，而且去守护这份并不太舒适只是特别珍贵的爱。这是我们成年之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

0: 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如今有人借西游记来分析社会人情，有人从西游记里看出职场生存哲学，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的作者林庚先生是一位古代文学大家，他1947年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当代很多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曾经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玉，还有全国高校古代文学史教材的主编袁行佩。而林先生认为，像《西游记》这种人人都看的经典作品，看的时候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
2: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这么看，《西游记》就很像是一本弘扬佛法的书，但实际上呢，它跟佛教的关系又并不太大。在古代中国，道家人士倒是对于《西游记》这个故事情有独钟，这种说法就很像是什么呢？给小说做 CT， 利用特定的射线直至本质，透过皮肉，等于说错过了小说最美妙的肌理，也会折损小说的内涵，实在可惜。所以这些美妙的肌理就来自于小说所借鉴的生活经验。那么《西游记》借鉴的生活经验来自于哪儿呢？作者林庚先生的答案，他说是来自于江湖。有人可能会问了，《西游记》讲的不是神仙妖魔的世界吗？这跟江湖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神仙还是妖怪，都是一副这个卖上门的甚至是照顾完老孙一场生意。其实这些也都是明代时期江湖上的一些术语。所以说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差不多明白这本书的作者林庚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抛开小说在隐喻层面的意义，西天的故事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成孙悟空闯荡江湖的历险记。他拜师学艺学到本事，又通过大闹天宫争得名声，那接下来呢，在西天之行遇到各种劫难和危险，这都是古代常见的江湖风波的版本。所以孙悟空的形象肯定是参考了民间所谓英雄好汉传说形成的。那对于他来说，西行本身的意义呢，是让他能够展现英雄本色，让他的自我价值真正得到世人的认可。正是这个使命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让他的行动有了使命感和自觉性。所以他最终明白，英雄往往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意识到自己承担了怎样的使命，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些东西让孙悟空超越了一般的江湖好汉。但是他跟一般我们认识的这个英雄又不太一样，他在古代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英雄

0: 现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

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啊，新游记漫画啊，这个画呢是说话的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来找一找啊林庚老师的这本书。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超自然变形动物学者的暗黑物理学。
1: 这是一套给每一个地球人的宇宙通识读本。当然在2017年的时候，它呢被很多出版界的人称之为是那一年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得到

0: 了比如说像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的极力推荐，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黑夜、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啊，在这些当中又综合了艺术、文学、哲学的新的视角，用文科生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使你获得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双重提升。所以呢，这一套书其实就两本，但是两本其实平时如果买的话价格还真的不是特别便宜哦。这两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以及呢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1: 永不落幕，霍加斯莎士比亚全球改写计划。
0: 这套书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就是他们这些当代的小说家们就集结起来干嘛呢，他们要去踢馆，呵呵，踢馆莎士比亚，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改写莎士比亚的一个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整合起来，以一个这种套装书籍的计划来出版，就叫做永不落幕。可以说呢，这里面集结了当代七位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文学家来重新的演绎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啊，比如说热播剧《使女的故事》这个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啊，再比如说呢，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小说家安泰勒。
2: 红灯着春光，默默吸落的春光，
3: 曾经给爱给得如痴如狂，换得来如梦魇一场，你紧锁眉说真爱难找，所以只愿每日每夜锁门开窗，低笑高唱渡秋过冬，等着春光。到最后突然高潮的这个转折呢，就像是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把心关上，因为曾经深爱却换来伤痛一场，他觉得真爱难找，可是一边否定呢，又还是一边期待着，一边等待着春光。你看他说这个锁门开窗，虽然门锁上了，但窗还开着，门锁上了可能更有安全感，而窗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不会整个人都被看到。而渡秋过冬等着春光，秋冬如果是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么春光或许就是熬过一切之后那份深藏心底，或许他自己都不那么愿意大方承认的一种期待。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春光，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春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老粉，跟你下次见。

0: 英和马其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凉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

0: 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5: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

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曾经我们说到过一些歌曲的歌词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不同的版本呢，并不是说它重新填了一版完全不一样的歌词，而是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有少量的更动。昨天刚好我们也提到罗大佑的恋曲1980，里面原本他写的是创痛，但后来被改成了永恒。其实像这样的更动在罗大佑的作品里面特别的多，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罗大佑诸多创作当中这些更动的小细节。等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他的大师之旅专辑罗大佑的那一张。那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会不会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推翻自己，不断地去修正自己呢？那这样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当中，他增加了一段歌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约2分钟左右，第二段的时候，新版的歌词就会出现。我爱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1: 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今天我们对比的是罗大佑的几首创作当中他前后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即将要给你听到的呢，是他最早写给庄爱嘉的一首《是否》。《是否》这首歌是庄爱嘉童年那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

听到这是张艾嘉原版的《是否》，那么后来苏芮的翻唱就让这首歌更加广泛的流传。罗大佑就说，苏芮之所以会翻唱《是否》，是因为他那张专辑里面少了一首歌，然后又是因为要赶时间，所以呢就临时的加了这一首《是否》。而罗大佑他觉得苏芮是非常难得的音域相当广的歌手，所以呢完全可以为他增加歌曲的难度。再加上之前本身罗大佑他就对原版的《是否》觉得有欠缺，所以他就加了一段以多少来开头的歌词，然后去把音调变得更高，去呼应前面唱的《是否》。

刚才的这一段歌词里面唱到，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一段歌词罗大佑的原版他写的是，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倒印也。这个版本呢并没有通过台湾地区的审查，但是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里面，这个版本就幸存了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的这一段它原本的样子。

我们听到这是罗大佑最初版本的《出乎者也》，虽然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这段歌词没有通过审查，但是呢，在专辑的文案当中，这首歌曲后来罗大佑重新再唱的时候，他歌词也有更动，但是呢，只改了两句。一句呢是光阴他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怅，然后就改为了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而另一句改动呢，就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就改成了生命已告别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喜欢不断的去雕琢自己的作品的音乐人，即便就只是这两个小小的更动，其实你觉得它区别都不是那么的大，可是他也坚持了要去执行。那这样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呢，虽然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可是我非常的喜欢它的编曲，更加的舒缓悠长，也更符合光阴的故事那一种细说往事的感觉。罗大佑也是唱得更加的娓娓道来。那么今天这样的歌词大比对，希望你也会觉得很有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0: 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风

里，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寄予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然后呢，如果他是自己在演唱会的现场版，很有可能又会不一样。那像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首歌，由不同的人演唱，那么很自然就发展成了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一节的这两首呢，歌手是同一个人，都是张艾嘉，但是呢，同一首歌，在他不同的专辑里面，歌词跟编曲都有更动。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原版的《四季》。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1: 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5: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

0: 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莱，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
4: 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
5: 这歌声依然嘹亮，充满着爱情的彷徨。这歌声依然苍凉，充满着现实的力量。曾经那么多的理想，种植着革命的欲望。曾经那么多的向往，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你看这样的用词，比如说歌声嘹亮，爱情彷徨，现实苍凉，还有这个理想向往，革命的欲望，生命的愿望等等，它都比较像是80-90年代的这个风格。那你再结合到第一句歌词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它就像是一个很随性很自在的场合里面，随时的抱起一把琴就可以即兴的自弹自唱起来。
4: 不要再谈什么理想，
5: 天荒唱到星星长出翅膀，阳光也有梦想，唱到大海停止风浪，天空拥抱着太阳。上一段还唱着对理想的向往，这一段呢就开始否定，不要再谈什么理想了，我只想跟你乘船游荡到地老天荒，就好像是此时此刻谈恋爱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宏大的追求跟概念吧，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歌唱，唱到星星长出翅膀，唱到大海停止风浪。

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梦里也曾有怀想，说出来不算什么思想。从一开始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为你歌唱，到这里的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就好像是背着一把琴就浪迹四方了。这个像是一个对于自由，对于流浪的梦想，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梦里也曾有怀想，也就是曾有过逐梦的热情，但是现在想来，那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出来也不算什么思想，就像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嘲。然后接着思想这个词呢，他又再一次的倡导，不要再谈什么思想啊。